0: 他的车管理也没有。
1: Edge for recon.
0: Station 1AS is available.
1: 1AS is available, 653.
2: Okay, can I roll you?
1: 653.